0: 是这样，三十分可以。跟老师看一下，说怎么样，我们这边。
1: 三十分听好。
2: Six, I'm medic six.
3: Medic six.
2: Service.
3: Medic six, 10-4.